可以什么呢？可以上印度那个，可以从东这个跟那跟什么什么，他五分钟那不成那个，啊，我啊，那个，可以什么各种工作，对，咱能过过他，